0: 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好，马上来关注昨夜今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国。

0: 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其中7月4号到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
1: 再来关注，根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6月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这些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已经多次发表北约无用论啊，并且决定大幅减少美国在欧洲盟国的驻军，目的呢是让欧洲自己成

0: 最新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大约58%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
1: 那么，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

0: 消费者感受到近期通胀加剧带来的压力，担心高通胀可能持续存在。
1: 大型体育赛事、音乐节、宗教集会向来被视作潜在的疫情爆发点。那么尽管围绕美加墨世界杯的话题很多，但过去几个月，一些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当上百万名球迷涌入这里，会有多少危险的病毒、细菌和寄生虫搭上顺风车呢？美国卫生部门应该警惕哪些疾病？研究团队日前公布了研究结果，认为不必担心。
0: 研究负责人表示，大多数传染病不会在世界杯期间引发公共卫生问题，那流感、肺结核、疟疾等或许呢会有少量新增病例，但考虑到每年有几百万游客入境美国，这场足球盛会并不会带来额外的重大疾病的风险。那不过呢，这项研究并没有覆盖加拿大和墨西哥啊，这两个国家在104场比赛当中呢各主办13场。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当地时间12号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后，美国政界多位人士抨击美国税制不公，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税负。有美国联邦众议员表示，马斯克的有效税率低于卡车司机、消防员或护士，事实上需要向富人征税。
0: 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东部地区的强风暴加剧，造成一人死亡。风暴覆盖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等地。此前一天，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肆虐的风暴，造成至少3人死亡。
1: 那么近日呢，强风暴持续席卷美国多地，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等多个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那么造成房屋受损、树木倒伏、电力中断。
0: 日本冲绳县警方昨天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啊，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以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时间12号正式生效了，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说，这项公约是十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不过，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上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
1: 2015年欧洲难民和移民危机发生之后，欧盟对难民和移民采取了以接收和保护为主的政策，然而大量的难民和移民涌入不仅让

0: 不公社会工作者将被纳入老年人受虐待事件的强制举报人行列。
1: 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当地时间13号发生了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的时候，被一条鲨鱼咬伤了，伤势严重，左下肢和双臂伤口巨大。那这也是澳大利亚近期发生的又一起鲨鱼袭人事件。
0: 是的，此前呢，也就是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发生了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
1: 数据显示，自从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呢已经发生了大约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致人死亡。那今年1月份啊，澳大利亚3天内接连发生了4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3起发生在悉尼附近海域。
0: 好，以上是今天主播在线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板块。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

0: 新能源车车身加重，路面损耗加剧，其是否需要缴纳养路费、道路使用费的讨论在近期是愈发激烈了。
1: 是的，随着产业规模壮大，原有税费体系与当下市场格局的适配性受到挑战。那据多位业内人士透露的信息啊，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在研究包括养路费分摊在内的相关政策来适配新的产业格局。
2: 业内的专家表示呢，新税制应构建里程加车重加车况这样三维综合的计税的机制，逻辑简单易懂，贴合大众公平的认知。那你少开轻车，家庭刚需使用，基本是就是零税费。那多开重车，运营盈利合理的来缴费，在保障税制公平的同时呢，最大限度守护民众用车权益，激活汽车的消费的活力。
0: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个话题啊。最近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1: 嗯。

0: 脸吧
1: 哦，品牌是第一位的。
0: 对，
2: 还有一个问豆包我现在都让豆包给我出一个对比的列表
0: 其实听亲戚朋友或者是这个同

0: 这届运动会到底比些什么？我们观众去了现场以后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1: 好的，首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这个项目呢非常的丰富，绝对不会枯燥。

0: 店长的叫银河太空舱零售商店，已经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20多个城市落地超过150家了。而且当天采访的时候呢，我还看到他们还有适用于工业场景的重载机器人，叫 S1 啊，它能扛起50公斤重的那种工厂车间里的料箱。那么已经在像德国博士啊、宁德时代这些工业巨头的车间里真正的在搬砖了啊。
1: 这是银河通用的情况，但你去的另外那家企业，他们的机器人上岗了吗？
0: 啊，对，另外一家叫做心动纪元，这个心动纪元机器人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是做的是物流分拣员。叫心动 M7 机器人呢，需要用自己的灵巧手把这些包裹一件件的抓起来，而且呢要判断他那个快递的面单贴在哪个面，把那个面翻到上面朝上，再稳稳的放到传送带上，方便后续呢去扫码分拣。那么目前

0: 标准，推动机器人通信技术的普及。将来比如说我们家里的扫地机器人、送餐机器人可能都会用上这种技术，变得更听话更可靠。
1: 太好了。那听你刚才这个介绍完了以后啊，实际上我们对这个八月份的这个运动会啊更期待了。那最后呢，再向你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普通观众我们怎么样去买票，什么时候能买到这些票？
0: 因为还有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目前这个通道呢还没有打开，那么组委会后续会通过官方渠道去公布这个票务信息啊，大家及时关注，我们也会跟大家来通报。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这次呢赛事跟朝阳文旅合作推出了票根经济，就是拿着这个赛事门票的票根呢，在合作的商户消费可以享受打折优惠，而且到时候八月中旬线上线下也都有这个吉祥物，像刚才说的这个质宝和它的周边产品销售，大家可以关注北奥集团的官方直播间。
1: 好的，感谢杨迪带来的解读。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如果您对机器人、对科技、对未来生活感兴趣，不妨亲自呢到现场去看看。再次感谢杨迪，再见。
0: 再见。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

0: 生动世界杯板块，我们来说说世界杯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在北京时间昨天完成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那么这两支东道主球队都有亮眼的表现。我们看到美国队在 D 组的首轮4-1大胜巴拉圭队，美国队获胜后呢积三分暂居小组第一啊。
1: 那身处 B 组的加拿大队呢，当天坐镇多伦多体育场，那这是加拿大历史上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比赛。加拿大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1-1战平了波黑队，取得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
0: 是的，不过当天的加拿大赛区开幕式表演出现了尴尬的一幕，马赛克大力神杯装置亮相的时候呢发生了故障，在上升过程中呢大力神杯底座的外罩就开始脱落了，露出了里面的充气管子，大力神杯也开始漏气变瘪。那么举办方随后撤去了这个颇具创意的设置啊。
1: 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这个4场比赛啊，这个小组赛 B 组的首轮，北京时间已经举行完了，今天凌晨3点啊，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这个瑞士队，最终呢卡塔尔是1-1战平了瑞士，那瑞士队呢收获了本届世界杯首个点球，卡塔尔呢拿到了队史这个世界杯首个积分。
0: 是的，那么在小组赛 C 组首轮当中呢，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在纽约新泽西球场举行，那么五冠王巴西队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最终摩洛哥队1-1战平巴西队。
1: 那今天还将进行2场小组赛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啊，就稍后海地对阵苏格兰，这将是海地与苏格兰之间的首次交锋。苏格兰呢，在最近9场对阵美洲球队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当中未尝胜绩。
0: 同时呢，在今天的北京时间中午12点，澳大利亚将对阵土耳其，这将是澳大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第3次交锋。

个三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比赛期间呢，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那在墨西哥城大约是800台啊，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当中，95%以上是中国品。

0: 届世界杯期间，每场比赛上半场、下半场中段都将设置3分钟补水暂停，以应对高温天气。
1: 是的，极端的高温和湿度会影响比赛的方式，而雷暴可能带来更大组织层面的挑战。比如说，按照美国现行场馆雷暴天气规程，如果球场周边大约8英里范围内检测到闪电活动的，比赛通常必须暂停。暂停后呢，需要在最后一次雷击后。

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可以去拨打这个4979，然后来去咨询一下啊。这次给到大家的呢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吸收更快，效果特别好，而且呢，他们这里面特别添加了人。

0: 这个手机呀、包括卡呀、包啊都得安检。结果你猜怎么
1: 落下了？
0: 你先猜怎么着？
1: 嗯，
0: 我前面那大哥
1: 拿错了，
0: 活脱脱的把一个手表给落下了。
1: 哦，
0: 而且一看就不便宜。
1: 嗯、
0: 关键是这个时候我就提醒了，哎，我说、兄弟，东西。
1: 嗯，
0: 我后边那人来了一句，一姑娘，她说了一句。世上还是好人多。然后当时我那个瞬间我就觉得也算干了点小事儿吧，
1: 对
0: 吧，然后我和机场的工作人员就一块把东西就给了大哥、但那大哥也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

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接收方收到北斗短信，可点开位置链接查看地图定位，或直接编辑回复内容，一键发送回复内容即可。北京今年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即将来临，国网北京电力公司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带电加发电综合检修作业，国内首台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正式投入实战应用，多款智能带电作业装备同步亮相，在保障周边2000多户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完成线路检修，首都民生电力保供能力再上新台阶。从昨天起，中国国际航空在北京大兴

航线，将进一步增强中意中欧之间的空中联通性。根据航班计划，北京大兴往返米兰航线航班号为 CA749 CA750 每日一班，去程航班13点从北京大兴起飞，当地时间18点抵达米兰，回程航班20点从米兰起飞，次日于当地时间12点10分抵达北京大兴。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到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0: 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6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6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6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场占有率第一等用语进行宣传的，不属于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规定的豁免情形。具体包括四种情况：所指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的，所指商品所属行业小于国家标准行业分类的，所指商品无专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以及其他不属于豁免情形的。此次指南的出台将进一步规范广告市场秩序，引导企业通过真实客观的方式进行产品宣传，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 17.48 万亿元，央行初步统计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7.48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1.16 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9万亿元，同比少增 1.38 万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 1.67 万亿元，同比多7577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 5.67 万亿元，同比少6340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2305亿元，同比多799亿元。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总体来看，社融增量虽同比有所减少，但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保持较快增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仍然稳固。前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9.11 万亿元，住户贷款减少6314亿元。央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9.11 万亿元，五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分部门看，前五个月住户贷款减少6314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6942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628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9.63 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巴克粉丝的入场门槛啊，让相关的这种星巴克品牌文化渗透进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一个用意。第二个用意就是，它是全渠道零售战略的这方面的一个试水动作啊，同时是对会员价值的一个深度挖掘啊。我们看到啊，星巴克中国的 CEO 刘文娟目前正在推动的星巴克品牌从第三空间向着全渠道生活方式零售商的这个角色进行转型，这是他一个战略的。

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优化各自的盈利结构，用高毛利的衍生品来对冲各自主业啊面临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跨界服饰我们知道它最直接的驱动力啊，在于它远超咖啡限制饮品的一个利润空间啊。在当下这种激烈的咖啡价格战之下，一杯咖啡扣除了房租、人工等刚性成本之后，它的净利润确实非常低啊，大概只有不到10块钱，也就是几块钱而已。但是一件定价数百元的这种品牌服饰啊，即便扣除了门店的租金和促销的成本之后，它的单件的净利润仍然是相当可观的。那当然，更关键的是啊，服饰周边它具有轻资产的这种属性，它这种属性就确定了它不存在像食材那样有一个损耗的问题，而且相关的品牌它多采用了刚才我们说的叫限量发售、售完即止，那么这个是一种直达消费者的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它几乎不用承担传统服饰业的那种库存积压的风险，所以这种卖不动啊，它也不亏，卖出去它就是能有一笔相当可观的纯利的这种商业模式，就为包括星巴克品牌在内的这种各个品牌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利润的缓冲垫。这种缓冲垫就能够有效的对冲作为咖啡。

摆上了它的货架啊，这种咖啡将服饰的跨界融合，不仅仅是星巴克品牌向着它自己声称的生活方式转型的一个标志，更是一场对它现有门店运营体系的一个压力测试。那么依托线下这种海量门店来销售它的服饰，星巴克在构建盈利模式的同时，也面临了这种跨界带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风险。

0: 价的时候，或者说是品牌过度的这种营销消耗了粉丝的情怀的时候，那么这种靠忠诚消费所带来的也会是很快触及到它的天花板的啊，这是它的优劣好坏的这两面。所以我们看到星巴克采取的这种咖啡加服饰的这种业态融合，是它在主业承压的这种情况下，利用它的存量资产进行了一次高毛利低风险的一个实验啊。它的结果如何还需要市场需要时间的这种检验。它在短期之内啊，非常有可能有效的优化它自己的利润结构，但是从长期来看啊，跨界服饰的真正考验不在于它发售的前几天甚至前一个月啊出现了这种狂热的购买的气氛，而在于星巴克这个品牌能否在卖咖啡又卖服装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体验的最佳平衡点，以及这个 IP 的溢价能否经受住市场的长期的检验。那么后两者如果它能给出一个高分答卷的话，那它这种咖啡加服饰的业态融合才能说是一招妙招。
1: 那我们看到当跨界联名 IP 周边成为咖啡行业的一个通用玩法，那品牌想要构筑长期竞争力，除了营销创新之外，还需要守住哪些核心的根基呢？
0: 在咖啡和新茶饮赛道，现在我们确实看到啊， IP 联名和周边营销已然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一个标配的动作。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当万物皆可联名所导致的消费者非常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的时候，那么相关的这种品牌也必须要认识到啊，营销的创新只是获取流量的一个敲门砖，真正能够决定某一品牌能否穿越周期构建起一个长期竞争力的，还是那些看似有点笨拙啊，不那么

饮品本身的情绪价值以身份认同。品牌需要用心的经营自己的会员体系啊，通过有温度的服务，持续不断的文化输出，让消费者产生对某一个品牌强烈的粘性的这种归属感啊才行。当消费者愿意为某个咖啡品牌的生活理念和价值主张支付溢价的时候，他绝非仅仅是由于你卖了一杯9.9的低价咖啡才走进了某个品牌的门店。这个时候啊，这个品牌才算真正摆脱了价格内卷的这种泥沼。所以呢，跨界联名是品牌锦上添花的一个树，而产品文化和用户价值

0: 0151-0151-0151-0151-0151。
1: 不用担心啊，都是新做的，而且呢送到您手里边保质期到达2028年左右呢，这个时间足够您喝了。另外呢都是红色的包装，还是挺喜庆的。今天您拿回去的就是正经的北京老字号精华的茉莉花茶，其中的玉罗，您尝尝这个味儿，非常非常香。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点温水，或者说把牛奶热一下，冲泡一下，几分钟咱们就能吃一碗热乎乎的而且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燕麦片。这个燕麦片里边呢，它的营养丰富到什么程度，我告诉您，不光是有燕麦片自己本身，同时还有黑麦片和复合麦片，光主食和杂粮就已经够丰富了，里边还添加了胡萝卜、菠菜和芹菜。

0: 彩画手绘体验及三维扫描仪等专业文保设备展示。活动还向小学生代表赠送了《世界遗产在北京》专题书籍。一场别开生面的全国拼豆大赛昨天在首都博物馆举办，活动结合馆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用手工体验的形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美洲古文明的独特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江宁、实习记者曹颖的报道。
1: 本次拼豆大赛由首都博物馆、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面向全国拼豆爱好者招募选手，全程免费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主任兼北京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毅介绍，此前的首场拼豆大赛广受好评，应爱好者的呼声，赛事也进行了全面升级。
2: 拼豆大赛啊，它是单线条大色块，看起来呢有一些童真，有些质朴，契合了我们远古的祖先观察这个世界，记录自然。今天呢，我们等于是用亲手体验艺术的感觉去体会文明的传承。
1: 支持单位国文创文创部经理赵博介绍，大赛结合展览特色，定制了专属创作图案，灵感就来自展厅内的热门文物。
3: 这次呢，我们根据那个玛雅这次展览的那个默契武士的形象，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创作，然后做了一个那个 Q 版的卡通版的默契武士，然后也是希望那个大家通过这拼豆这种形式，促进大家对这次展览的一个兴趣，然后对那个展览。

0: 机品牌正式吹响集结号。赛季从2026年7月持续至2027年1月，共设男子5个级别，女子2个级别，分4个阶段进行，全年将上演203场巅峰对决。The Box 潮外年轻力中心本周末再添一家全新首店，胖搭机器人潮饮店001，观众在全景开放的吧台可以围观机器人全自动操作洗杯、加料、调饮、拉花、出杯，全程自动化，不到一分钟即可产出一杯品质稳定的饮品。店里的人形机器人还会进行互动表演，每日定时上演的机器人乐队 Live Show， 多台机器人组队演奏吉他、键盘、鼓等乐器。另外还有高速摄影机器人，可体验360度全景慢镜头拍摄。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田径协会公布，半程马拉松与10公里路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在这一历史性的纪录簿中，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

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是北京市体育局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重点特色赛事活动，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特色体育 IP 的重要举措。这次活动延续2025年的成功经验，聚焦龙舟竞技赛事与岭南龙舟民俗特色，新增多项赛事与全民体验环节，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举办，打造集竞技、表演、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端午特色文旅体育盛会。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第三届舞龙舞狮公开赛，将于6月20号到2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举办。

0: 赛事迎来圆满收官。来自全市各区的青少年运动员在不同赛场各展所长，用汗水与拼搏为这个初夏留下了热血与荣光交织的青春印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2: 买！

0: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苍

0: 您收听，还能用听听，长城万里情。这就是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收听广播呢更加的方便。今儿呢给大伙儿安排的内容还是接着来说长城呢，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3500套房源专项配租给今年新毕业大学生。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首个非机动车专属地下立体智能停车库投用运营。北京头条的消息，京津冀定制快巴对北京国贸至燕郊方向新增一条出京线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长城学会的常务理事王鹤然老师，接着前两期的内容给大家讲一讲长城内外的故事，也就是介绍一下长城文化。
1: 是
0: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长城文化，当然这里面涵盖了这个历史的这些个元素，历史上的故事。

0: 比较著名的边塞诗我们都知道、
1: 嗯、
0: 特别是在唐代有很多边塞诗。
1: 您提到这个长城文化我就想到这事儿了、
0: 嗯、
1: 因为在第一期的时候我记得您介绍过、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我记得当时是我提了个问题，我说这个历史上不同的这个政权不同的朝代它修建的这个长城是不是都叫长城，您说呢不尽然。那么其中呢有管长城叫边叫塞的，
0: 嗯
1: 啊，反正我理解这个边呢就是边墙，
0: 嗯，
1: 那么塞呢就是这个
0: 关塞，
1: 关塞

0: 其实那也是长城带是吧、
1: 嗯、
0: 这个山东省齐长城的是吧、
1: 嗯、
0: 所在的地区。
1: 嗯，
0: 还有呢这个秦皇岛一带的是吧，这个昌黎啊卢龙，
1: 嗯，
0: 那也是长城县是吧主要地区。然后呢再到了北京一带周边的这个河北怀来是吧、
1: 嗯、
0: 沙城一带的红酒也是非常有名的。
1: 是、
0: 嗯、再往西边走宁夏一带的葡萄酒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
1: 哦、
0: 哎，这个葡萄美酒夜光杯是吧。
1: 好，那您继续介绍。
0: 哎
1: 啊，
0: 比方说在这个唐朝的著名大诗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的这首诗里边、
1: 嗯、
0: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境，叫做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非常好的一个意境、
1: 嗯、
0: 也体现了是吧这个王维

敕勒歌呢是北朝的一首歌，它的内容呢应该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龙盖四野，然后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非常好的长城边塞上的一个意境，这个阴山嘛，是吧？阴山也是长城带上的一个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山，阴山下边呢有非常广阔的牧场，那一片呢也是秦长城、汉长城、后来的明长城，还有呢早一些的这个北朝的长城，都在那里。这个是一个著名的敕勒歌。那么敕勒呢，实际上呢也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北部的族群，当然我们知道北朝是古代的这个鲜卑族建立的一系列政权，有这个北魏、北周、东魏、北齐、西魏，这些政权呢是在这个古代的山西、河北、陕西一带，他们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呢他们这个在民族融合方面呢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有大量的

0: 北营的村里边呢，汉族满族村，然后呢，多民族的那种美食啊，饮食特点呢，是吧？在当地呢也很有意思。现在呢，慢慢的就发展成为长城沿线的传统村落。
1: 嗯，
0: 这样的传统村落呢，在长城沿线各地都有很多。比方说，在这个北京市的延庆区，有这个石峡村、岔道村，有好。

0: 我查了一下啊，您介绍的时候，我顺便查了一下百度，但、就他那个是政权统治者的行营，那个就是他等于是他写什么什么行军打仗，他不有那个大帐吗？
1: 对，
0: 大帐篷，哎，他好像他指的是那个东西。四个季节，他要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办公，
1: 对，
0: 处理政务。
1: 因为这个长城外边的民族政权，他入主中原之后，他还保留着那种特点，而且呢，这个各个部族之间嘛，他也要协调那种关系，是吧？哎，所以说他要有这个四十大部。那么呢，他的行进路线

0: 作为这个旅游和文旅啊，这还有哪些个工作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深入呢？
1: 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把这个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在这个生产生活过程中，
0: 嗯，
1: 特别是和文旅等是吧这种产业项目结合的过程中，如何去保护长城。我们知道长城文物保护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句话，叫做呢最小干预原则。
0: 嗯，
1: 那么就是长城文化遗产，长城的墙体，长城的关隘，特别是现在这个很多村民就生活在长城关隘里边。
0: 嗯，
1: 那么呢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特别是我们在搞旅游的过程中，如何不去扰动历史上已经形成至今的长城历史文化信息。比方说长城根据文物保护原则就应该原状保护。
0: 嗯，

0: 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啊、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哎，6两的量，今天每碗。

0: 锅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俯首一条纯金金龙，但金龙出世却无人敢接手，因为龙形物品在封建时代是帝王及皇室家族的专用。

0: 有一米多高，两尺多宽，里面还有一些碎木块。村民们判断，这应该是昨晚盗墓贼留下的洞。
1: 发现了盗洞，村民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起盗墓犯罪事件，于是立刻报了警。警方初步判定，这个团伙已经打开了墓穴，盗出了东西，正在出货。人员比较分散，此时逮捕很可能会有漏网之鱼，于是警方开始连续盯梢，秘密侦查。几天过后，警方确定已经没有遗漏的犯罪分子，开始准备收网。在郭敦山的土丘旁蹲点，很快就将盗墓团伙成员一网打尽，并且缴获了金龙等文物以及作案工具等。而当警方将

0: 平民以及一般诸侯不可能享有的。所以专家推测，这座古墓至少是王侯所有。
1: 2011年4月，国家文物局批准杨军带领的大墓考古队对这座汉代古墓进行发掘。杨军等人在发掘的同时，也在当地了解相关情况。经考古队了解，关西村这一带由于出土过文物，又较为偏僻，易于盗墓贼隐藏，所以一直有盗墓贼来寻宝。而在中国的民间和考古界，也一直有着汉墓十室九空的说法。而令杨军等人庆幸的是，从墓穴外观上检测，虽然夫人的墓被偷盗一空，主人的墓却是基本完整的。
0: 这种反常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从常规上看，夫人的墓葬规制肯定不如现在正在发掘的这座大墓。那盗墓贼为何要舍弃大墓而选择夫人的墓呢？
1: 原来就在考古团队刚刚到来的时候，墓穴上不但茅草还没有被割掉，从外面看上去确实是夫人墓的封土比主人墓的封土大，所以盗墓贼就会先挖夫人墓，之后才是主人墓。但考古队到来时，杨军看到墓穴的情况，就分出来主人墓和夫人墓，因为汉代以右为大，左边的必定是夫人墓。也正是盗墓贼误以为夫人墓是主墓，这才让真正的主墓逃过一劫。
0: 而盗墓贼判断失误，弄错了两个大墓的主次顺序，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这座古墓居然能够保持千年都没有被盗，难道只是

还没进入国顶板的地方，居然出现了好几个盗洞，这让考古队员们都捏了把汗。如果这座古墓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那么考古队注定是要无功而返了。

0: 法。在众多的盗墓题材影视剧里，也有关于尸毒、巨石、流沙、水银等等防盗手段的描述，令观者胆战心惊。那么这座大墓之所以保存完整，是不是因为墓主身为王侯而设有某种机关来防止盗墓者入侵呢？
1: 2012年4月，由于下雨，在挖掘工作接近遗物层面准备抽水的时候，杨军带领的考古队看到了一个完整的车尾。考古队员们欣喜地发现，这竟然是一个陪葬的车马坑。这是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首次发现的陪葬车马坑。在这个车马

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在这本书中曾记载过海昏古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海昏，莽曰一声，于都，湖汉水东至彭泽。

0: 墓室的西部藏阁内，考古人员清理了数以千计的竹简和木牍，以及有文字的漆木器，发现了昌邑九年和昌邑十一年的字样。而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最初的身份正是昌邑王。
1: 昌邑位于山东，刘贺本是第二代昌邑王，在历经坎坷后被汉宣帝放到江西，在江西的海昏县建立了自己的侯国，就这样刘贺就成为了第一代海昏侯。
0: 但是在墓中发现刘贺当昌邑王时所用之物，那墓主人就一定是刘贺吗？因为刘贺的后人也可以使用昌邑王的旧物，甚至用来陪葬。在内棺尚未开启，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谁都没有勇

么海昏侯为什么会让自己的棺椁放置在东北角的角落里呢？根据杨军的分析，海昏侯的这个主椁室完全是一个汉代居室化的构造，也就是完全模拟生前居室。主椁室分成了东西两个室，东室的东北部放主棺，西室部分除了孔子屏风、长榻底下的大量的赏赐给诸侯王的马蹄金，还有莲枝灯、博山炉，现在看来应该是属于墓主当时看书的地方，相当于书房。海昏侯的主椁室内，东室和西室都有自己的窗户和门。杨军认为，应该是西面是堂，东面是室，也就是汉代住宅内的左

0: 几位。就这样，刘贺自己也没想到，一不小心就当上了皇帝。得到消息的刘贺怀着激动的心情，火速赶往长安。他不曾想到，自己的人生命运从此发生急剧转变。
1: 海昏侯大墓出土的文物丰富多彩，不仅是金光灿灿的马蹄金，还有着一股汉代文学风雅之气。就在马蹄金被考古人员在海昏侯墓的西藏阁内发现后，又清理出了数以千计的竹简和木牍。
0: 在中国汉代考古中是最集中的一次发现，专家们发现出土的竹简最薄的仅 0.1 毫米，比此前 0.7 毫米的常规厚度薄了不少。在这些竹简中存有大量诸子百家的文献，甚至还有医书。据汉书中记载，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不学无术，

0: 到长安，安排高官候爵，让家人都穿上刺史的官服，任其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跑到后宫对以前伺候过招娣的宫女们进行奸淫，他甚至还试图强奸年轻的皇太后。
1: 然而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刘贺尽管不学无术，不务正业，甚至荒唐透顶，但也绝不可能在27天之内做出1127件荒唐的事。27天一共是648小时，如果要做够1127件坏事，在24小时不眠不休的情况下，平均需要在每50分钟就要做一件才能完成。
0: 在海昏侯墓中，考古大队还发现了一个会有孔子画像的屏风，附写有介绍孔子生平的文字，这是中国首次发现此类文物。对于这些发现，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副组长张仲立说，如果墓主最终确定为刘贺，那么他最起码是崇尚圣贤的，为什么主椁室里会放置一扇会有圣贤像和孔子生平的屏风，像座右铭一样摆放在寝室旁边，还有此前出土的两方砚台，再加上如此多的竹简，都说明墓主属于满腹学识的类型。
1: 可不管刘贺是否冤屈，他都成了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被贬为庶人，回到了昌邑故国。刘贺被废后，大将军霍光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皇帝，为汉宣帝。汉宣帝对刘贺并不放心，曾派山阳太守张敞考察刘贺，并在给张敞的喜书里说，诏令山阳太守要谨慎防备盗贼，注意往来过客，不要泄露这条诏令。汉书中记载了张敞探视刘贺的场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见贺身长体极，鬓尾难行，着短衣，戴五冠，头上插笔，手中持简，蹒跚出来邀场座谈。大意就是说，刘贺患病不便行走，穿短衣，插笔在头，手持木简。张敞试探刘贺说，昌邑有很多小鸟。刘贺答道，是的，以前我到长安根本就没有小鸟，回来时又听到他们的叫声。张敞观察刘贺的衣服、言语、举动，显得呆傻，汇报给汉宣帝。汉宣帝也因此认为刘贺不值得提防。到这里，刘贺传奇的一生似乎就此戛然而止。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0: 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汉宣帝经过多年蛰伏，终在霍光死后将其家族势力铲除。经过多年政治洗礼的汉宣帝，对当时还在山东昌邑的刘贺又开始产生了猜忌，认为刘贺虽然没了权势，但在身份上毕竟是自己的皇叔，万一被有心人所利用，恐怕会威胁到自己的权位，只有把他发配到遥远的南方，远离政治中心，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发出诏令，封前昌邑王刘贺为海昏侯，食邑4000户。海昏侯墓中还出土了整套乐器，包括2架铜编钟、1架铁编磬、琴、瑟和众多的击乐俑。《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古人认为乐是天地间的美妙声音，是道德的彰显。显然，如果大墓的墓主真的是刘贺，那么刘贺应该是一个懂礼仪、有学识的谦谦君子。但越是富有学识、心思细腻的人，越是容易多思，从地位跌落的刘贺时常陷入忧愁之中。刘贺迁至南昌，汉宣帝却没有放下戒心，重重试探下，刘贺又将面临怎样的坎坷命运？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但此时的汉宣帝对刘贺并没有完全的放心，他依然在派人悄悄地监视着刘贺。汉书《五五子传》中还记载， 就在刘贺到南昌没多久，南昌固太守足使孙万世就来到了刘贺的府邸。孙万世问刘贺，你从前被废时为什么不坚守不出宫，斩大将军却听凭别人夺去了天子玺印与绶带呢？刘贺说，是的，错过了机会。孙万世又认为刘贺将在豫章封王，不会久为列侯。刘贺说，将会这样，但是不应该谈论。
0: 虽然身患顽疾，又因为离长安路途遥远，无法奉宗庙朝廷之礼，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这位废帝刘贺仍旧满怀希望，认为汉宣帝还会再次封自己为王，甚至在默默准备黄金乃至在金饼上铸字，作为有朝一日再登诸侯王位时进祖庙告慰祖先的献金。
1: 然而刘贺万万没有想到，他与孙万世在家里的这番谈话被传到了汉宣帝耳中。汉宣帝认为刘贺不知足，或许还藏有一心，诏令削去刘贺3000户10邑，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在汉代更是一个很大的惩罚。他终于受不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于是从这以后就不再理政事，而是沉浸

0: 在汉代高级墓葬中十分少见，应该是刘贺生前用来饮酒的。而之前墓中出土的精美古董，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酉也被证实是古代的盛酒器。另外，墓穴内藏椁的酒库中，考古人员提取了蒸馏器、铜尊、漆耳杯、陶酒瓮等大量与酒有关的文物。不难推测，刘贺南迁后的落魄失意，对酒情有独钟，终日饮酒，刘贺暴病去世。海昏侯墓内的种种证据表明，在他去世前似乎还在等待着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而此时，考古专家在出土的青铜蒸馏器中发现了蒸熟的芋头，推测为酿酒所用，这让整个考古团队再次沸腾了起来。因为按照之前的史料记载，宋元之间出现的清酒是我国最早的蒸馏。如果海昏侯墓内的这个蒸馏器能做蒸馏酒的话，那等于说中国蒸馏酒的历史至少要提前1000年，整个酒的酿造史就都要重写。就这样，刘贺终日饮酒，心情抑郁，又身有疾病。公元前59年，这位一生历经坎坷的海昏侯暴病去世。
0: 在海昏侯墓内并没有发现用来表明帝王身份的皇长提凑，以及诸侯王以上贵族使用的金缕玉衣。皇长提凑指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坊堆垒成的矿形结构。所谓皇长

也可用黄肠提凑。所以从规制上来说，海昏侯的墓没有僭越西汉的列侯等级。汉代埋葬制度等级分明，汉律中有规定，一旦贵族葬埋过制被朝廷发现，会遭到惩罚。尤其像刘贺这样的身份，更是处于朝廷的严密监视中。

引用相顺典故称骨肉之亲分而不断。刘贺期盼宣帝念及情义，再次特赐。如果海昏侯墓的主人真的是刘贺，那么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定也还在等待着汉宣帝能赐他皇长题凑，以王侯的身份。

墓内的物品揭示的刘贺和史书中记载的荒淫无道的刘贺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有句话说，史书都是由胜利者改写，那么刘贺被废黜究竟是因其荒淫无道，还是想巩固皇权而触怒了权臣霍光呢？随着海昏侯墓10000多件文物的出土，或许将作为另一种证据

0: 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啊。李红跟我还说呢，说那个这不是假期马上来了吗？
1: 哎，眼瞅着马上我们的端午节就要来了，
0: 哎，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桂香村的这么一个粽子礼袋。
0: 哎，
1: 其实说起这粽子，好多人还挺喜欢的，尤其是上了岁数以后，
0: 是
1: 我发现这个叔叔阿姨们对于这种软糯的、稍微带点甜味的呀，还挺喜欢吃的，
0: 挺喜欢吃的。
1: 而且呢，一到了这个端午节以后，你吃点粽子，才有那个节日的氛围，才有那个味儿。
0: 没错，
1: 所以说今天。

0: 改了改，
1: 改了改。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大黄米就是更黏黏糊糊，
1: 哎，尤其是在焖煮之后，它特软，
0: 哎，
1: 这大黄米入口之后呢，也是绵润细腻，而且不粘牙。啊，我跟您说，它这个慢火熬的，沙糯顺滑，特别是啊，它这里边根据原来宫廷的做法放了点这干桂花，
0: 哎，这是一个特色，也是一个老做法，
1: 老做法，所以它就显得香味特足，而且啊，它那个豆沙甜，它不是说齁甜齁甜的，挺淡的，吃到嘴里您放心，大黄米豆沙粽那是清清爽爽，您说，哎呦，真不错，吃俩也不腻，
0: 这是比较传统的豆沙馅的，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也是咱们北京人爱的一种口味，是什么呢？传统的蜜枣粽。
1: 哎呦，这个也太经典了啊！
0: 我告诉你，旭哥，就这枣粽，做的好不好，不看米，不看枣，得看那米和枣挨着那块，就是那蜜枣，那蜜汁儿、枣汁儿
1: 浸的怎么样？
0: 浸到那个糯米上，就那块我觉得是好吃，咬开之后，
1: 没错没错，
0: 满嘴枣香，而且呢，这甜味淡淡的，就是什么小时候啊，有人家里边会包那个味道，它又不那么甜，同时呢。

0: 鲜肉粽。
1: 哎，我觉得这对于咱们北京人、北方人来说，您就当是一玩闹，您就当是一赠品。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北方人不太吃咸的。咱们尝尝。啊，这可以不算到这个组合里边。
0: 对，
1: 但是您就尝尝，
0: 这也是给您送的嘛，
1: 蛋黄鲜肉粽，或者是什么呢？您就当我反正吃这个时候，我就当吃一糯米肉就完了。
0: 哦，吃一糯米肉。哎，然后呢，我跟您说这里边。

0: 这个木糖醇添加量也非常非常小，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
1: 哎，这点
0: 也是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零食，您平常在家里边比如说饿了，需要点吧一下了，或者说感觉有点空落落的这个时候呢，吃这个肉松饼，一个是健康，另外一个顶饿，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好，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咱们是这样的，连主品赠品

0: 九天揽月，
1: 长征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故城遗址公园试运行开放一末推出系列公众讲座、考古科普、科普快闪等多项科普活动，以创新形式推动珍贵文化遗产走进社会大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为了迎接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潞县故城遗址公园首次面向社会开放公众讲堂，首度亮相青少年考古课堂，持续开展4+1科普快闪活动。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教部负责人王宇说，
2: 我们首次面向青少年观众推出了考古体验的活动，考古专业队员带领孩子们走到遗址现场，介绍考古调查的内容，考古如何勘探，像我们潞县这块考古是如何挖掘的等等考古的知识。我们在这

0: 陈酿的技术。
1: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2: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3: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4: 我这个是
5: 溜一溜。
4: 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1: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6: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两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呀，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1: 这次活动在百千工程环影素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举办。北京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主任滕红琴表示，
7: 通过百千工程建设，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需要更多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那我们这次活动以乡村烘焙家红酒为主题，更多的来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感受乡村。
8: 昨天

到中雨量级。一阵疾风骤雨过后，天空出现了双彩虹，双彩虹也被称作霓虹。为什么昨天雷雨过后会出现双彩虹？气象专家介绍，无论是单彩虹还是双彩虹，都是雨滴对阳光的散射和反射形成的，原因一致。不同的是，红的颜色是外红内紫，霓的颜色则正好相反，是内红外紫。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五，北京连续预报有雨，出行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下周一

城区环路部分路段车流集中，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出现早高峰进京方向、晚高峰出京方向的潮汐车流。周一早高峰、周四晚高峰以及限行尾号4和9的周三全天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

0: 拓荒，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0: 年轻化，本来感觉应该是哎年龄大一点才会存在这个情况，可是现在逐渐年轻化。上一集咱们说的是冠心病的问题，这一集啊我估计这个普世价值能更大，因为呢得这问题的有这问题的人应该比冠心病的可要多。说什么呢？脂肪肝。
1: 是的，说到这儿呢，可以给大家普及一组数据啊。其实根据我们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调查，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共识里面，其实提到说我们成年人啊，脂肪肝患病率能到多少呢？32.9%，也就意味着三个成年人里边，其中有一个他就是脂肪肝的患者。
0: 对，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组数据，它更加的趋于年轻化，是因为原来从18岁到35岁这一部分的年轻人，他的患病率在2015年的时候是12.3%，也就是10个里边差不多有一个。2025年的时候变成了31.8%。就换句话说，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啊，年轻人18到35岁10个人里边有一个脂肪肝的。2025年到现在呢，3个人里边有一个。从12%到31%，也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对啊，它其实年轻化趋势非常非常的显著，也就是咱起码3个人去体检，有一个人打开一看，哎，这就是脂肪肝的这个问题。年轻的时候啊，不注意，他代谢能力强还行。我就记得原来我也胖啊，去体检特意跟我们同事打赌，他说默默你肯定有脂肪肝，我说我肯定没有。然后当时这个去做那个 B 超，我还跟那个 B 超老师说，我说您给我看仔细点儿，到底有没有脂肪肝？人老师说，哎，这个脂肪肝
0: 我都不用拿这超声头。
1: 他当时那会儿还年轻啊，说他这脂肪肝有的时候，哎，感觉还和体重还不一定成正相关啊。你看你这个肝还确实挺好的。我说你看老师，我胖乎乎的，你看我还没脂肪肝。然后老师就跟我开玩笑就说，他说你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小海豹，就是皮下脂肪多而内脏脂肪少，年轻啊啊。今年体检，我说你看这今年体检，就我还挺标榜的，我说我这体重甭看。

0: 肝就形成了，就有点像咱们把这脂肪啊，这个肝脏泡在油里了，它有的时候就会失去它正常的这个功能。一般来讲呢，它两类，一类是跟长期喝酒有关系，我们叫做酒精性脂肪肝，啊，另外一类呢，其实更常见，因为毕竟这个每天喝酒的这个嗜酒的人群没有那么多。另外一类更常见的，我们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和日常的饮食还有作息习惯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的脂肪肝，大部分其实都是这种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因为酒精性脂肪肝它是要求你每天基本要喝酒，它这个喝酒要达到一定的这个量，就经常我们会老百姓有句话叫"酒腻了"。
1: 那就腻了。
0: 对，哎，这个目前啊，就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和进步啊，这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有没有这类？对，它有这类人群，但是就非酒精性脂肪肝来讲，它的比例没有非酒精性脂肪肝大啊。经常吃外卖、久坐不动的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就是这种叫非酒精性脂肪肝。我没喝酒呀，我就是吃个炸鸡、喝个奶茶、吃个火锅，然后
1: 怎么
0: 平
1: 我
0: 时
1: 就脂肪肝
0: 熬个
1: 嘞？
0: 夜、看个剧，这平。就是坐在工位上没怎么动，得就中招了，就脂肪肝了。
1: 你讲，那咱们从西医角度先说一说吧。咱们往常在节目当中都是中西医的结合去辨证施治哈。西医怎么样去诊断这脂肪肝？
0: 对，首先这脂肪肝怎么确诊？就像之前我年轻的时候，对吧？在想当年，
1: 健康的小海豹，
0: 咱也健康的小海豹，我说这咱也胖乎乎的。

0: 这种肝脏弹性的检测和腹部 B 超，大夫会相互的啊，对他们俩进行一个评估和一个验证。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检查，在我们脂肪肝的这个检测过程中啊，就是我们血液的检查。我们说的就是转氨酶的检
1: 转氨
0: 查。
1: 酶。
0: 咱们肝脏检查当中呢，我们说最常见的我们要查的是什么？我们一个叫做 ALT，叫谷丙转氨酶，还有一个叫谷氨酰转肽酶，叫 GGT。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监测指标啊。为啥呢？是因为啊，我们说啊，无论是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是肥胖这些代谢出现问题的这个患者们，他其实都是需要通过肝脏功能和 B 超来筛查脂肪肝的。就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脂肪肝儿，另外我们要知道它脂肪肝的程度，对吧？我们说的肝弹性测定，还有就是，啊，脂肪肝再往下一步发展叫做脂肪性肝炎。什么情况下它叫脂肪性肝炎了？就是当它出现了转氨酶升高的时候，也就是当它转氨酶不高的时候，这事儿问题不大。黄金窗口啊，当它已经出现转氨酶升高了，这个事儿得引起重视。再不重视，那往下，哎呦，那大夫又是不是吓唬我们呢？他可能会肝纤维化，会肝硬化，甚至会发生肝恶性肿瘤的这个情况。当然了，还有一些这种黄金的诊断的标准，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纤维化了，或者是硬化了，甚至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重物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这种穿刺的活检。当然，这种穿刺活检临床上一般来讲用的很少，一个是它是有创的啊，虽然是金标准，那在有创啊，只有到必须的时候啊，这个患者比如真的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的时候，大夫才会去考虑。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诊断？B 超。弹性测定、转酶，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啊。我们最常使的其实就是腹部 B 超。
1: 这个明白。其实我们。

0: 啊，这个肝脏细胞坏死破了之后，细胞里那一包水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血液里面它那里边包括的转氨酶，那这个我们在血液里边一测，为什么一测转氨酶就是肝脏损伤的标志呢？是因为正常来讲啊，这个指标在我们的血液里有没有？有，但是它的含量不高。什么情况下它变高了呢？肝脏细胞破裂坏死了，他人肚子里水流进来了，那他就高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一旦转氨酶发生升高了，就证明肝脏的损伤是发生了的。那这个损伤发生了，就是炎症啊，肝脏细胞坏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说它是单纯的脂肪肝了，它就叫脂肪性肝炎。只要有啊转氨酶升高，就叫脂肪性肝炎。那大概有多少比例的人会出现脂肪性肝炎呢？25%，也就是
1: 也
0: 说。
1: 不一样。
0: 四个人得脂肪肝，其中有一个就会出现转氨酶的升高。转氨酶升高了之后呢，啊，那肝脏细胞它有这个破损，有坏死了，对吧？那个，那它里边它是不是就得愈合？
1: 对呀。
0: 它愈合，它就会有这种纤维组织增生。

0: 对，B 超大夫都说没事儿，您找专科大夫再看一眼，再
1: 哎，
0: 评估
1: 对，
0: 一下。就您说，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问我们说，孟大夫这算大病吗？我说您看跟什么比，对吧？人跟正常人比、健康人群比，那肯定算是个病。但是您说您非要跟那肿瘤的比，那可能它确实也不算个病。对，所以但是它不是说它不是大病，咱们就不管它。我经常会说，我说您这等熬到大病了您再看，那不晚吗？咱现在就处理处理呗。对，所以。我们叫抓住这个窗口期。那这个窗口期的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去做减法，以及怎么去做加法。
1: 怎么讲？
2: 得嘞，前面咱们把脂肪肝是啥，怎么诊断，从单纯脂肪肝到肝癌那四步，还有那个十几年的黄金逆转窗口，都给您说明白了。那问题来了，窗口期里到底该做哪些减法，哪些加法？饮食怎么调？运动怎么做？睡觉有多重要？接下来就跟您好好说说。
0: 减法是什么？那第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头号任务。
1: 头号任务。
0: 对，因为有。

0: 好，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特忙，都忙。不是您了，我也忙。您让我花一个大块的时间去运动啊！之前我就特意还去报了这个私教的健身课，后来发现完全没有时间去。
1: 哎嗨，
0: 对，后来
1: 这
0: 我一
1: 教
0: 想，
1: 练几亿的呀？不然你来一来吧。
0: 对呀，我就说忙啊忙啊。后来我想，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点这种碎块化的时间？如果你真让我说，哎，今天上了一天班了，再去运动一下，有的时候发现，哎，不爱动。对，有的时候你说我。下地铁，我提前一站下，我溜达回来，这其实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就是加减法是减重和调整饮食结构，加法加的是规律的运动，那还加什么呢？
1: 还加
0: 加的是充足的睡眠。
1: 睡觉太重要了。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也很有意思啊，中西医又要联动了。我们说要睡子午觉啊，因为我们不同的脏器在不同的时间，它有代谢，它有排毒。现代医学认为，熬夜会降低我们肝脏的代谢能力。当您睡眠不足的时候啊，它和您的这个脂肪肝啊，它的发生风险就正相关了。但是如果您每天能保证7、8小时的睡眠，减少熬夜，减少饮酒，会发现，哎，它对脂肪肝有很好的好处。其实就跟我们中医说的时间生物学自我留住一样，到点儿了，这个脏器要排毒了，要去代谢了，要休息了。您天天开着机，甭说这电脑都卡，这人体天天开着。

其实就是湿气比较重，脾虚痰湿内停导致的代谢功能变差。有很多人说我其实吃的也还行，就是感觉同样吃同样的饭，那肯定是。

越化瘀降脂消浊的力量大，但山楂它不好保存，也不好买。那这会儿怎么办呢？咱折中一下，炒山楂也一样，既兼具了我们的促进消化，同时也兼具了降脂消浊、活血化瘀。所以您决明子5克，加上生山楂或者炒山楂5克，加上荷叶5克以及淡竹叶3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叫做清热化湿的一个作用啊，它既降脂啊，消浊，同时也清热利湿，而且还可以有通便的这个作用。它可以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火从哪儿这个通下去呢？从大小便把这个火给通下去，既祛湿又通便又降脂消浊。所以，如果您受到了脂肪肝的困扰，最近又想减减体重，又有点湿啊，甚至还有点上火，这两款代茶饮您不妨配合着喝起来。您看看，您对号入座，您觉得我是湿气重的，还是我最近？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

0: 首先不用您剥了，
1: 嗯，
0: 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
1: 嗯
0: 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
0: 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全国有我，砥砺奋进。
5: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6: 别慌，有办法。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8: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9: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 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

就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

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这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本市展开，国内首部非遗景泰蓝 AI 短剧在京启动，金价持续下跌，市场购金热情高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昨天在本市展开，国家图书馆启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国图讲坛非遗讲座月开讲，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八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同步举行，笔墨传家，2026琉璃厂家文化雅集暨西城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系列活动在琉璃厂文化街开幕，活动持续到6月15号。颐和园在八方亭广场举办科普讲解加非遗体验加科技展演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遗产保护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设有古建知识讲解。

验，包括我们的博物馆啊，相应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要做一些衍生品，做一些周边的文创的产品的开发。另外我们将来以后做一些改造，有一些咖啡饮品啊，让更

0: 2.36。
1: 近期国际黄金价格经历了一轮显著下跌，截至6月12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经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较今年年初约5000。

0: 终结。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的持续推进，黄金中长期需求仍然有一定支撑。专家建议，投资黄金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合理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大型体育赛事、音乐节、宗教集会向来被视作潜在的疫情爆发点。尽管围绕美加墨世界杯的话题很多，但过去几个月，一些科学家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当上百万名球迷涌入这里，会有多少危险的病毒？

研究团队日前公布了研究结果，认为不必担心。研究负责人表示，大多数传染病不会在世界杯期间引发公共卫生问题。流感、肺结核、疟疾等或许会有少量新增病例，但考虑到每年有几百万游客入境美国，这场足球盛会并不会带来额外的重大疫病风险。不过，这项研究并没有覆盖加拿大与墨西哥，这两个国家在104场比赛中各主办13场。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

0: 最近中国田径协会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在这一历史性的纪录簿中，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中国银行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成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第一项国家纪录。2026年北京大运和龙舟嘉年华是北京市体育局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的重点特色赛事活动，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特色体育 IP 的重要举措。这次活动延续2025年的成功经验，聚焦龙舟竞技赛事与岭南龙舟民俗特色，新增多项赛事与全民体验环节，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举办，打造集竞技表演、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端午特色文旅体育盛会。再来关注2026年北京市第三届舞龙舞狮公开赛将于6月20号到2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举办。本届赛事共有66家单位参赛，运动员人数超过1000人，赛事规模大，参与范围广，竞技水平高，是北京市龙狮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北京市龙狮公开赛已经成功举办2届，赛事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参赛队伍覆盖全市大中小学等100多个单位，累计参与人数超过5000人，已经成为北京市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的龙狮赛事之一。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网球、排球、曲棍球三项赛事迎来圆满收官，来自全市各区的青少年运动员在不同赛场各展所长，用汗水与拼搏为这个初夏留下了热血与荣光交织的青春印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黄米就是更黏黏糊糊，
1: 哎，尤其是在焖煮之后它特软，
0: 哎，
1: 这大黄米入口之后呢也是绵润细腻，而且不粘牙，啊，我跟您说它这个慢火熬的沙糯顺滑，特别是啊它这里边根据原来宫廷的做法放了点这干桂花，
0: 哎，这是一个特色，也是一个老做法，
1: 老做法，所以它就显得香味特足，而且啊它那个豆沙甜，它不是说齁甜齁甜的，挺淡的，吃到嘴里您放心，大黄米豆沙粽那是清清爽爽，您说哎呦真不错，吃俩也不腻。

0: 吧，
1: 蛋黄鲜肉粽，或者是什么呢，您就当一糯米肉就完了，
0: 哦，吃一糯米肉。哎，然后呢，我跟您说这礼袋还没完，
1: 哎，
0: 现在桂香村卖的特别好的两样点心也给您送礼袋，哪，
1: 哎，
0: 两样呢，嗯，
1: 是桂香村他们家的玫瑰酥皮儿和状元饼。
0: 哎呦，
1: 啊，这是他们家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两样。
0: 对，
1: 而且呢，桂香村以做点心而闻名，
0: 闻名老字号嘛。哎，他们家这玫瑰酥皮也是层层酥脆啊，香气清淡，特别好，特别好。那说回来，咱们给大家说说今天这礼袋啊。首先啊，大黄米桂花豆沙粽给您来俩，啊，它肉是100克，比较大的。
1: 嗯，
0: 蜜枣粽来俩，紫米红豆粽再来俩，陈皮山楂粽来俩。蛋黄鲜肉粽来俩，然后再加上给您赠的两个点心，是吧，哎，状元饼来两块，玫瑰酥皮儿再来两块，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一个刚才说礼袋嘛，给您一个

0: 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1: 昨天，多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全市展开。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昨天拉开帷幕，活动为期一周，推出专题展览、市集、文化讲座等十多项特色活动，公众可以走进妙应寺白塔，了解白塔设计者、元代杰出工艺家阿尼哥的故事，领略古都神韵，品尝尼泊尔特色小食。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全国拼豆大赛在首都博物馆举办，活动结合馆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用手工体验的形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美洲古文明的独特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江宁、实习记者曹颖的报道。
2: 本次拼豆大赛由首都博物馆、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面向全国拼豆爱好者招募选手，全程免费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主任兼北京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毅介绍，此前的首场拼豆大赛广受好评，应爱好者的呼声，赛事也进行了全面升级。
3: 拼豆大赛啊，它是单线条大色块，看起来呢有一些童真，有些质朴，契合了我们远古的祖先观察这个世界，记录自然。今天呢，我们等于是用亲手体验艺术的感觉去体会文明的传承。
2: 支持单位国文创文创部经理赵博介绍，大赛结合展览特色，定制了专属创作图案，灵感就来自展厅内的热门文物。
4: 这次呢，我们根据那个玛雅这次展览的那个默契武士的形象，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创作，然后做了一个那个 Q 版的卡通版的默契武士，然后也是希望那个大家通过这拼豆这种形式，促进大家对这次展览的一个兴趣，然后对那个展览内容一个了解。
2: 不少拼豆爱好者通过社交平台获知消息前来参赛。来自河南信阳的苗女士趁着来京的机会参赛，一举拿下冠军。
5: 朋友转发给我的，然后我们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龙眉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关注主持人江宁。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北大红楼读书会，让档案活起来，见证伟大建党精神。我们邀请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杨东泉担任主讲嘉宾，以珍贵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让档案活起来，见证伟大建党精神。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啊，我要先给各位宣传普及一下档案。什么是档案呢？最权威的说法

那就不是档案了，因为他们都是间接的衍生出来的第二手的记录。你比如我今天的这个讲座，我的讲稿，它就是档案。你们如果拍我的照片或者录我的视频，那都是现场直接录的，那都是档案。但是明年哪个杂志报纸把我这个讲稿所有内容登出来了，那就不是档案，那就是第二手的了。讲到什么是档案，我要给大家分享20多年前有一个省的分管档案的领导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他在县里头分管档案工作的时候，就跟着

这一句，所以弄了现在全党全国那么多专家研究来研究去，还是不知道是哪一天。一大档案它证明了一大的各方面情况，这就是留凭的作用，就是把凭证给留下来。它记录了一大的历史，我们党早期的历史，这就是存史的作用。它让我们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啊，1954年的10月8号，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了国家档案局，来管理全国的档案事务。同一年还成立了中央档案馆的筹备处，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论证，提出了中央档案馆的总体建设方案，提议设计建筑面积为44000平方米。我们今天看起来几万平方米、十几万平方米的工程啊都很平常，但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建40000多平方米的档案馆也是很不容易的。1955年8月26日，习仲勋同志主持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为今年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借鉴。而郭沫若的七言诗是应我们中央档案馆的第一任馆长曾山同志的邀请，在1960年1月26号创作的，他的真迹还一直保存在我们中央档案馆。还有就是2021年7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档案工作做出重要的批示，他指示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

党的旗帜上。大家知道，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是光辉的理想，但是由于他要推翻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因此他受到了各国政府的联合围剿。在中国那就更是这样，不但中国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府围剿他，而且盘踞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反动势力也围剿他，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反潮流而立，立潮流而行，明确地在党纲中写下共产主义的内容，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宏大理想，把共产主义作为社会的真理而加以坚持。这就表明啊，我们党从成立的时候就是坚持真理，也坚守理想。